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3: 唉，
2: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3: 张鑫呀，抱歉，
4: 我太难了。
2: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录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5: 贵重在吗？要哭的吗？你就藏在我心，用电话声哭到颈背敏感，年年年日日继续留下我指引。

快用肥皂擦身，就像竟然乖乖跟我贴近，我明明密云宇宙围多我一人，给你清晰的血管，给你正理的五官，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教示用，给你一柄手枪，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给你一对手，不等于要用力用，不要用抱拥到歇斯底里躁动。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

0: 好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毛毛溜溜，
4: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5: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给我。
8: 听
9: 百色，
8: 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5: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定格的是凌云浩昆湖一个风光缱绻、山水动人的清晨。8月上旬，摄影爱好者黄少侠的镜头里多了几位特殊的新住客。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只绿鹭悄悄在情人岛的浅滩安营扎寨，它们正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邂逅，它标志着绿鹭第一次正式录入了浩昆湖的物种档案。今天让我们闭上眼，顺着水波的声音去听听这第一次背后的生态故事。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侠常年在浩昆湖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侠，
8: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昆湖的水是越来越清了，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个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5: 黄少侠说，他一般在傍晚时分蹲守，鸟儿常出现在靠近湖边的岸滩和树上，从远远望见模糊身影到镜头里留下清晰影像，他亲眼看着浩昆湖一点点变样。多了一种鸟，对游客来说可能只是个新鲜事儿，但对湿地公园的管护者来说，分量却不一样。经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确认，这次发现的绿鹭和白颈鸭都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10: 绿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但在本地的湿地里并不常见，生性胆怯怕人。白颈鸭是我们早就常年监测到了，早就入档案了。绿鹭我们之前偶尔远远看到过，但没拍到过清晰的影像，这次才算是正式第一次录入我们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
5: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浩昆湖三年来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清退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

0: 石山造林400亩，喀斯特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现在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肖青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昆湖活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青居：
1: 主要还是咱们浩昆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0: 生态变好，鸟儿愿意来，鸟儿来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风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昆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浩昆村村民劳正浩：
2: 我是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协管员，以前这湖里飘的全是网箱，我巡湖都得捏着鼻子走，现在水清了，岸也绿了，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我在自家开了个民宿，一年下来大概能挣个11万块钱，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0: 江西游客杜女士：
3: 浩昆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0: 从追着鸟跑到鸟来安家，从砍树吃饭到看鸟赚钱，一条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的良性循环正在浩昆湖形成，这也是浩昆湖给所有喀斯特山区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青居：
1: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0: 在百色，这样的生态故事不只有浩昆湖一个，全市森林覆盖率68.9%，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100%，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种群数量从2013年的13只增长到2025年的28只，翻了一倍还多。2019年挂牌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采矿遗留塌陷区修复而来，近几年已监测到29种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组硬核的数据不仅是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底气，更是百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百色智慧。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浩昆湖的绿鹭、澄碧河的中华秋沙鸭、福禄河的珍稀水鸟，百色大地上一个个生态奇迹的诞生，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一只鸟儿的安家，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向绿而行。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征程中，百色正以绿水青山为卷，以生态文明为笔，奋力书写着美丽中国的壮美篇章。这就是浩昆湖交给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
2: 李叔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8: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9: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7: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薪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10: 毛毛露露，
11: 这里是 FM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

0: 飞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开启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8: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6: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7: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6: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7: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6: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

0: 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2: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

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

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毛毛噜噜，
7: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5: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3: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1: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薪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4: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啦，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5: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7: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听众朋友们，夏天天天开空调，你们多久洗一次滤网呢？很多人啊嫌麻烦，一年都不拆洗一回。如果长期不清洗空调滤网呢，就会堆积灰尘，尘螨、霉菌，吹出来的风啊是又闷又有味道，还费电，容易让人嗓子干痒咳嗽。那今天我们就洗起来吧。咱们准备一桶温水，加入适量的洗衣粉、白醋，再滴几滴花露水，搅匀之后呢，把过滤网整个放进去浸泡15分钟。洗衣粉呢会溶解顽固油污，白醋呢杀菌除霉，花露水

0: 还能去除空调残留的异味。泡好拿出来后，用软毛刷顺着纹路轻刷，然后放在阴凉处彻底阴干，千万别太阳暴晒，高温呢会让滤网变形的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3: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Jame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的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3: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年10月28号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号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防震抗震，
5: 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5: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5: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5: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戴上眼镜，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

0: 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蓝心雨带来的《春夏秋冬》。这首歌把我爱你转化为陪你走过四季的细碎约定，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用最平实的四季场景传递出细水长流的陪伴感。不管是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向往安稳爱意的听友，都能够从中获得柔软的情绪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汪苏泷《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好安静》。这首歌是汪苏泷早期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流行作品，整体以细腻温柔的质感勾勒出了爱情里松弛又默契的相处状态。下一首歌来听陈静飞《海底一公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静飞带来的《海底一公里》。这首歌以深海意象隐喻失恋的状态，陈静飞静谧温暖的嗓音把抽象的思念距离具象成了可以感知的深海空间，将失恋后的窒息感与自我疏解的情绪完整交织呈现。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喜欢你》。

给。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喜欢你》，这首歌是周深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中演绎的现场版本。为了此次演绎，他还特意邀请了周礼茂为歌曲重新填写了粤语歌词，并经过三次改版，旨在让《喜欢你》的表达更加自然，更加日常。他也希望通过此次演唱，能够鼓励大家勇敢表达自己的感谢与喜欢。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阿信带来的《隐形的纪念》。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阿信带来的《隐形的纪念》。这首歌整体延续了阿信标志性的温柔叙事风格，他用克制又饱含共性的表达，把藏在心底的怀念娓娓道来。相比其他版本的歌曲，更添加了一份历经岁月沉淀的厚重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0: 音乐无所不在，
1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一个旅人》。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有你在身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有你在身边》。这首歌是刘惜君专门为感谢选秀时期一路陪伴的歌迷创作的，将歌迷粉丝长久以来的支持化作旋律，传递出双向的温暖羁绊。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如果雨之后》。这首歌延续了周氏情歌的风格，却蜕变出不同于以往的成熟。呢喃的时候像温柔的雨水抚慰受伤的心，放声的时候像是倾泻的大雨转瞬淹没世界。歌词里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带着人们走过雨中的深切自省，希望走过眼泪之后继续能够勇敢地拥抱爱。 Baby boy，下一首歌来听蔡依林《玫瑰少年》。

蔡依林与阿信共同填词，用玫瑰比喻那些因为不一样而遭受偏见的人。这首歌不仅是送给少数群体的拥抱，更是对所有在偏见中勇敢做自己的人最温柔的声援。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若这世界奔向我》。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若这世界奔向我》。这首歌以青春为主题，描绘对自由与梦想的追寻，明快的节奏与诗化的语言呼吁大家在时光流逝中保持无畏的初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

0: 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记得》。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艺恩带来《你我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你我他》。王艺恩标志性的磁性沙哑嗓音，将一场三人合照、两人相爱的辛酸故事缓缓道来，唱进了感情当中单向奔赴的酸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地球没有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地球没有你》。这首歌是周深把原本的情歌底稿改编为献给他粉丝生米的心意之作，用纯粹的嗓音和温柔的声线传递出对粉丝的珍视与感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赫野《相爱无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也带来的《相爱无言》。这首歌描绘了当相爱的甜蜜阶段过后，感情中的一方已经有厌倦的情绪，而另一方却依旧炽热的温度不对等关系，最终走向无言的结局。王赫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真实而鲜活地呈现出爱情的不同阶段和状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曾沛慈《孙尚香》。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曾沛慈带来的《孙尚香》。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毛毛露露，
4: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噜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2: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7: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

0: 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9: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10: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8: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11: 精神不灭，
8: 薪火相传，
11: 薪火相传，
8: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I'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0: 两广地区的人们都对粤语情歌情有独钟，粤语歌的包容性、思想性和多样性都令人称赞。更加深入人心的是，粤语歌叙事性强，内容深入浅出，唱出了许多听众的心声，因此受众市场非常的宽广。比如现在要和你一块聆听的《摘星的晚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生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1: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龙。

0: 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1: 张鑫呀，抱歉，
2: 我太难了。
0: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录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有别人，那晚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

0: 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1: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建议泳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6: 噔噔噔噔噔，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7: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8: 给我
9: 听
10: 百色。
9: 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2: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定格的是凌云浩昆湖一个风光缱绻、山水动人的清晨。八月上旬，摄影爱好者黄少霞的镜头里多了几位特殊的新住客。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只绿鹭悄悄在情人岛的浅滩安营扎寨，它们正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邂逅，它标志着绿鹭第一次正式录入了浩昆湖的物种档案。今天让我们闭上眼，顺着水波的声音去听听这第一

0: 次背后的生态故事。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浩昆湖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1: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昆湖的水是越来越清了，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些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0: 黄少霞说，他一般在傍晚时分蹲守，鸟儿常出现在靠近湖边的岸滩和树上，从远远望见模糊身影到镜头里留下清晰影像，他亲眼看着浩昆湖一点点变样。多了一种鸟，对游客来说可能只是个新鲜事儿，但对湿地公园的管护者来说分量却不一样。经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确认，这次发现的绿鹭和白颈鸭都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2: 绿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但在本地的湿地里并不常见，生性胆怯怕人。白颈鸭是我们早就常年监测到了，早就入档案了。绿鹭我们之前偶尔远远看到过，但没拍到过清晰的影像，这次才算是正式第一次录入我们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
0: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浩昆湖三年来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清退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石山造林400亩，喀斯特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现在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肖清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昆湖活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2: 主要还是咱们浩昆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0: 生态变好，鸟儿愿意来，鸟儿来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蜂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昆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浩昆村村民劳正浩，
3: 我是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协管员，以前这湖里飘的全是网箱，我巡湖都得捏着鼻子走，现在水清了，岸也绿了，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我在自家开了个民宿，一年下来大概能挣个11万块钱，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0: 江西游客杜女士，
4: 浩昆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0: 从追着鸟跑到鸟来安家，从砍树吃饭到看鸟赚钱，一条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的良性循环正在浩昆湖形成，这也是浩昆湖给所有喀斯特山区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2: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0: 在百色，这样的生态故事不只有浩昆湖一个，全市森林

0: 林覆盖率68.9%，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100%，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种群数量从2013年的13只增长到2025年的28只，翻了一倍还多。2019年挂牌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采矿遗留塌陷区修复而来，近几年已监测到29种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组硬核的数据不仅是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底气，更是百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百色智慧。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浩昆湖的绿鹭、澄碧河的中华秋沙鸭、福禄河的珍稀水鸟，百色大地上一个个生态奇迹的诞生，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一只鸟儿的安家，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向绿而行。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征程中，百色正以绿水青山为卷，以生态文明为笔，奋力书写着美丽中国的壮美篇章。这就是浩昆湖交给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拔充电器，我拔。
1: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3: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4: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5: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3: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6: 精神不灭，
3: 星火相传，
6: 星火相传，
3: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音乐无所不在，
9: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

0: 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0: 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

0: 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

有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听众朋友们，夏天天天开空调，你们多久洗一次滤网呢？很多人啊嫌麻烦，一年都不拆洗一回。如果长期不清洗空调滤网呢，就会堆积灰尘，尘螨、霉菌，吹出来的风啊是又闷又有味道，还费电，容易让人嗓子干痒咳嗽。那今天我们就洗起来吧。咱们准备一桶温水，加入适量的洗衣粉、白醋，再滴几滴花露水，搅匀之后呢，把过滤网整个放进去浸泡15分钟。洗衣粉呢会溶解顽固油污，白醋呢杀菌除霉，花露水呀还能去除空调残留的异味。泡好拿出来后，用软毛刷顺着纹路轻刷，然后放在阴凉处彻底阴干，千万别太阳暴晒，高温呢会让滤网变形的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3: How do you do there, Lemon?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Jame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

0: 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地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1: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

0: 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

0: 甜甜的，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比尔带来的1022比尔的歌。这首歌是一首甜度满满的作品，延续比尔标志性的慵懒声线，营造出松弛的浪漫氛围，把在暧昧期的小心翼翼靠近喜欢的人的状态刻画得十分生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梁静茹带来接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接受》。这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于梁静茹的前任写给她的分手信，这份私人化的情感记录让整首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脱离了普通情歌的虚构感，自带强烈的真实共情力，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成年人面对感情终结时的清醒与体面，精准戳中了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佩妮带来的《一个人的行李》。听过戴佩妮太多的悲伤情歌了，这首歌不同于她以往的风格，特别的轻快愉悦，抒发了渴望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心情。这首歌也呈现出她当时的心境，心灵自由了，即使只是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也能够愉快的像是在世界各地旅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哪里都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哪里都是你》。周杰伦在这首作品中独自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也因此常被视为对他创作能力的一次突破，打破了外界认为其创作必须依赖他人填词的刻板印象。深情的嗓音把那种逃不掉的思念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雨霏《初会》。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雨霏带来的《初会》。这首歌以初次约会为叙事切口，讲述成年后回望青春里懵懂心动的故事，把旧时光里未完成的情愫刻画的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彩色相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彩色相片》。这首歌被不少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蔡式冷门抒情作品，歌曲的整体质感细腻耐听，是一首以回忆为核心的治愈系抒情歌，没有刻意的煽情设计，却能让听众自然带入自己的回忆里。不少的乐迷表示，在演唱会上听到前奏，就会瞬间被拉回专属的旧时光里。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好想约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好想约你》。这首歌以都市人因为生活忙碌相聚减少为背景，用无论地球怎样转，好想约你陪我再转一圈等温柔歌词，传递跨越距离的牵挂与珍惜当下相聚的温暖内核，是一首治愈感十足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宗纬、于文文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于文文带来的《听说你》。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舞台上演绎的现场版歌曲，男女声线交织，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出来，情感张力十足。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

歌是来自歌手杨千嬅带来的《Single》。这首歌是一首聚焦都市独立女性情感状态的作品，歌名《Single》兼具单身与单曲的双重含义，跳出了传统情歌只讲失恋分手的局限，展现出独立女性洒脱的情感态度。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书也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嘎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落在生命里的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梁咏琪《胆小鬼》。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胆小鬼》，整首歌曲节奏轻快明亮，融合民谣的清新感与轻摇滚的灵动性，精准传递出爱美期的青涩悸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五月天《顽固》。

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顽固》，这首歌被视作为歌曲《倔强》的成长续篇，描绘成年人在现实打磨之后依然守住初心的状态，精准戳中了不少追梦者的内心。热血摇滚的旋律也唱出了对梦想的顽固，即使不被理解，即使没人看好，也要倔强地坚持下去。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不肯轻易放弃的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杨千嬅《涂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涂鸦》。杨千嬅曾在演唱会上弹起这首歌，她说因为自己很幼稚，所以喜欢涂鸦。杨千嬅随性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严仁中带来的《有些》。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你有没有注意过路边的一块石碑？它可能立在荒草丛中，可能藏在房前屋后，也可能静卧在某个不知名的山坡上。我们匆匆经过，从来没有真正读过它。直到今天读到这篇文章，我才发现原来每一块碑石背后都藏着一个村庄的密码。那些刻在上面的名字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一根根看不见的线，串起血脉，连接来处，指向我们与故土之间最隐秘的牵连。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龙爽村藏在碑石上的隐秘情怀》，作者带我们走进一个叫龙爽的村庄，去看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碑石，去听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故事。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阅读。龙爽村藏在碑石上的隐秘情怀，作者卢思雨。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念那个叫龙爽的村庄，确切地说，是在母亲过世之后。尽管我很早就被父亲带离了村子，但村庄里的人和事总能借着母亲榨的山茶油、种的黄包谷、养的菜花鸡，以及她的碎碎念，像电影胶片一样，一帧一帧地将每一个片段、每一个瞬间串联成连贯的故事。这让我仿佛始终置身其中，从未缺席龙爽村的每一个篇章。然而母亲过世后，龙爽村在我的记忆里变得碎片化了，再也没有人跟我絮絮叨叨地描述龙爽村的炊烟夕阳、春光秋色，那些琐碎的烟火日常更是无从得知。于是龙爽村如同朱砂痣一般落在了我的心头。没了母亲，我与村庄的联系便维系在亲人过世、迁坟立碑、清明扫墓这些事情上。清明时节，我携家带口赶赴一场与风俗的约定，百龙高速国道324线村屯公路，从城市跨越山脉蜿蜒向乡村，如同蜘蛛网般串联起一个又一个村庄。车子像误入网中的虫子，在山山岭岭间穿梭前行。过了延长村、开冲村，当双宝屯像个冒冒失失的孩子从拐弯处跑出来时，我触碰到了龙林各族自治县陇霍镇龙爽村的第一道褶子。这是一个苗族寨子，我的宝爷，也就是我的干爹，生前和死后都在这里。宝爷姓罗，曾在村里担任多年党支部书记。山坡上，契哥带着我寻着一个个茂盛的芦苇丛，找到了他的安息之地。他已在这里坐骨多年。苗族人的坟一般不立碑，传说芦苇是芦生的化身，因而芦苇丛就是罗宝爷的墓志碑文。 宝爷坟前不远处的双宝屯、场上屯楼房错落有致，菜园里疏篱环绕，油茶树上的茶泡已皲裂泛白，散发着淡淡的清甜。从前村庄见证了宝爷出生、长大、变老，如今宝爷见证着村庄的日新月异，楼变多了，路变长了，树更绿了，人们的脸上也洋溢着更多的欢喜。摩托车、面包车、皮卡车、轿车在村屯公路上滴滴作响，来来往往的熟人亲人没有时间停下车唠家常，两三声轻而短的鸣笛是迎面而来的车里人相互打招呼，
3: 你也起寡情啊，
2: 三五声重而长的鸣笛则是跟山上目前正在祭祀的人打招呼，
3: 你们已经开始了吗？
2: 山上的人挥手回应，当那声
3: 去屋里坐下嘛，
2: 从路坎上地脚边对面山传来时，车子已拐进了田边屯的山褶子里。村庄的人一直不算富裕，住在龙爽屯、陇弄屯、眼角屯的200多户汉族人从未出过地主或显赫人物，因此这里没有宗族墓群，没有集体墓山，更没有壮观考究的大墓。每一位过世的平凡人都依照各自的命理由后人散落地安葬于旷野。村庄里的墓规模都不大，他们生前平平凡凡，死后默默无闻，在村庄的历史里除了后人知晓，就只剩一块墓碑总结他们简简单单的一生。墓碑不仅是村庄人一生的总结，更是一族人的记号，一脉人的根源。前几代的祖坟大多在寨子中间和边上，安葬他们时那里还是荒坡地，如今已被房子层层包裹，有的在屋檐下，有的在房背后，有的在菜园子里，常年烟火缭绕，鸡犬相闻。爷爷虽没什么文化，却有一手打铁和打石碑的手艺，父亲为了把石刻碑字写好，曾在毛笔字上下过一番功夫，因此村庄里曾祖考笔一辈往前的墓碑都是爷爷父亲按着丁兰尺中的才、艺、官、星、旺、丁的及格打磨刻字。路过那些墓碑，爷爷叮叮当当打磨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他沾满石灰的头发、眉毛、衣服白花花一片，如同阳光里的一丛芦苇花。碑的左边称为龙边，记录着先人生卒的地点和年月日时，中榜刻着他们的名字、性别、辈位，右边则是或多或少的立碑人名字。碑不大，先人也没什么事迹可赘述，因此惜字如金，唯一多的显字与考笔连在一起，是立碑人对先人的尊崇，也表达了无论先人如何平凡，在后人心目中都有着非凡声望和地位的情感。我与村庄里的曾祖辈以上的先祖们素未谋面，但因为有墓碑，我仿佛能与他们见面。那些刻在墓碑上的名字，后面所指向的立碑人，他们的眉眼、口鼻、手耳，甚至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姿态，总带着祖辈们的影子，把每个人的细枝末节拼凑起来，先人的面貌轮廓便有了活生生的实体。一个个墓碑是一个家族甚至几个家族几代人的简史，也是一个个村庄兴衰繁荣、人丁兴旺的见证。从前的墓碑按丁兰尺、鲁班尺打制，代际不多，把儿孙记录完后，碑上还有许多留白。如今碑越来越大，这不仅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更因为子孙繁衍无穷无尽，儿孙玄孙密密麻麻的名字会生出一条条无形的线，将龙爽村的血脉延伸出村、出乡、出县、出省。他们中的一些人因婚姻会在其他村庄的另一块墓碑上出现，然后在他们名字的四周又延伸出许多名字，牵扯出更多的血脉亲情。 原先村庄的人文化程度不高，也没什么信仰，他们把敬畏祖先当作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精神寄托，一直注重传承和发展立碑传统。但凡后代都会积聚一生的力量和积蓄，把先人的墓碑立得体体面面。他们将不忘祖、不忘本的情怀刻在墓碑上，通过墓碑清晰地勾勒家族历史及发展脉络，把祖源、祖籍与现今未来的一代代人紧密相连。于是村庄的墓碑便蕴含着一股浓浓的礼乐文化。墓碑上层层叠叠的立碑人名字，如同地里的红薯藤，结着一串长长的果实。平日里他们分散在不同的村庄或城市，但会因为某一件事件轻轻一扯，便汇聚成一股人潮，义无反顾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赴，聚在村庄里倾诉亲情，风雨共济，彼此温暖。人过了花甲，村庄里的人就开始为死亡做准备。能为自己或长辈慢慢做着死亡准备，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准备寿衣、棺木、墓地、石碑，一切缓慢而有序，就像十多秋冬田野上的庄稼一样，将风平漫长的一生归结进一块墓碑。就像我的奶奶，奶奶从外村嫁给爷爷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龙爽村，活了差不多100岁。奶奶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甚至连一句让人记住的重话都没说过，留下了卢家奶奶的好名声。奶奶前半生坎坷，但善于勤俭持家，将勤谨勤谨一路把稳，身体力行地传承给儿孙们，才有了后半生家中无闲饭、地中无闲田的好光景。奶奶过了60岁，父亲和叔叔姑姑们就开始为她筹备身后事，有几次都已把棺木抬到堂屋，奶奶硬是在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后又活了过来。为此，奶奶是村里见过自己的棺木、寿衣、墓地、石碑换了2-3次的人，所以她总是在翻数寿衣时对我们说，奶奶活得太久了，久的日子都生锈了。奶奶下葬和立碑在同一天，当奶奶静静地躺在尾朝屯一个半山腰兴隆的土堆里后，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一片片雪花轻轻地飘落在土堆上，飘落在石碑上，如同奶奶的吻，吻过儿子、孙子、重孙子、重重孙子们的名字，十几个姓氏汇聚成村庄与村庄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我们伫立在墓前，看着雪飘落在山梁，飘落在大大小小的村庄里，宛如一首张弛有度的叙事诗。突然，我明白了我们与村庄之间这种隐秘而又紧密的联系。墓碑是这种紧密联系的实质，也是一条通向村庄的隐秘通道。往年清明都是母亲带着一众后辈寻着一个个墓碑去挂青，今年则是二婶娘领着我们扫墓。阳光轻柔地洒在村庄上，山风蓬勃，空气清明，地里的玉米、火浆、芋头茁壮成长，各式民居、大小道路、产业厂房如正在生长的南瓜，把那些曾经无法攀爬的山岭、无法逾越的深谷挤瘦了，仿佛我们一个转身就能把村庄塞满，一个跨步就能远离村庄。山上地角不少墓碑都是换新重立的，现代的打磨和刻字工艺增添了更多立碑人名字，显得新鲜、气派、热闹。此时这些名字中的大部分人聚在一起，寻着一个个墓碑去祭祀，这是村庄最热闹、最团结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祖先们都在看着，所以大家必须忘记芥蒂和仇恨，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地办好扫墓的事情，然后借此握手言和，和好如初，血脉亲情可以化解所有的芥蒂和仇恨。 爷爷一生都在这个叫牛滚塘的石山上为别人打石碑，最后他也在这里寻了一块墓地，将苦竹林、龙宝、霸榕等自然屯尽收眼底。爷爷的碑是他自己打的，立得早，家族里小一辈人的名字大多不在碑上，此时小辈的侄儿女们又在碑前着急地问
4: 太爷爷，知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保佑我们呢？我们的东西他会不会吃？
2: 阳光透过山林的青翠，将团团金黄洒落在一块块墓碑上，平滑的碑面映照出村庄崭新的屋舍、巍峨的山峦、蓬勃的草木以及来来往往的村民。山木、油茶、板栗、玉米、火浆、芋头，一排排、一列列，高低错落，生机盎然。熟悉的村里人正在村庄里忙碌，满舅敏捷地爬上屋檐，为每一条电线把脉问诊，表姨弓着身子在江地里松土施肥，气哥正在破竹化灭编竹碑兜，小勇开着车把一根根杉木运进城里。没有了母亲的村庄，阳光依然恣意盎然，他住了一辈子的泥瓦房已长满厚厚的苔藓，他种的油茶树已果实累累，他打理的玉米地已长满山木。

0: 墓和山上的树木连成一片，然而母亲的墓却不在这里。奶奶说，大儿媳兰香一生劳累，连死都匆忙草率。母亲仓促离世，让我们措手不及，一切都处理得火急火燎，如同在大灾后抢收那些七零八落的庄稼。之后她被安葬在一个远离龙爽村的陌生村庄。关于立碑之事，是我们唯一能为母亲慢慢办理的事。总有一天，我们会为母亲立一块墓碑，将我们的名字和龙爽村的讯息与她相伴，让它成为陌生村庄里的一棵树，树的根和枝叶向着龙爽村生长。立一块墓碑，刻上我们与村庄的讯息，落在上面的阳光雨露、云彩暮霭，都是我想念龙爽村的思绪和情怀。好了，文章读完了，我才真正读懂了那些静默的石碑，它们不仅仅是先人的安息之地，更是一步步写在石头上的家族简史，是一个个村庄兴衰荣辱的见证者。碑石无言，却藏着一个民族不忘祖不忘本的朴素信仰。就像作者说的，那些层层叠叠的立碑人名字，如同地里的红薯藤，轻轻一扯，便能将散落天涯的血脉汇聚成一股人潮，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赴。原来我们与故土之间从来都有一条隐秘的通道，它可能是一块石碑，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名字。我是小葵，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愿每一个在城市里前行的你都记得来时的方向。我们下期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我好爱你，但很可惜，我的生命已烧到了尽头，残留的只是尼古丁的味道，就好像我生命日记中的纸张，它已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The
1: whispers in the morning。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色市设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会议强调坚决完成整改任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黄春在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时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8月21号，市委市政府召开百色市设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会议。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精准施策、久久为功，坚决完成好各项整改任务，为百色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同贯彻生态环境法典结合起来，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百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要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扎实推动设重金属、溶洞垃圾排查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渐行见效，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面推进美丽百色建设。会议要求要在重点整治上再加力，扎实完成设重高风险污染源整改整治和自治区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各有关县市区要严格对照任务清单，紧盯时间节点，确保今年基本完成高风险污染源隐患整治。要加快推进项目实施，高标准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加快推进产业全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加快完成涉重金属专项巡视整改。要在隐患排查上再深入，全面开展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加快开展全域拉网排查，调动县乡村三级工作力量，延伸排查触角，补齐排查盲区，全面摸清底数。要实现动态清零，重点解决存量问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回头看抽查，杜绝问题反复。要健全巡查、管护、监管、执法整治等长效机制，及时发现处置各类苗头。

投性倾向性问题，要在靶向施策上再精准，坚决做好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严格落实分级报案闭环处置机制，全力办结信访案件，要举一反三，深化整改，深入剖析根源，形成一批长效监管机制，真正实现解决一个问题治理一类问题，要从严验收消耗，严格落实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机制，严惩虚假整改。会议通报了全市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矿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溶洞垃圾专项调查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市城管局和德保县、龙林各族自治县、靖西市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汇报，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全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警示片。市领导郑胜景、辛立章、陆兰碧、程昭、李登科、黄彩雪、徐迪克、庞春潮、韦建明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刘彩强报道。8月20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决策部署，紧抓平陆运河及黄白铁路等配套工程即将建成的历史性机遇窗口期，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切实将百色延边三省交界的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事。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项目建设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百色物流枢纽港是贯彻落实国家战略、融入自治区向海经济和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事关百色补齐多式联运短板、做大现代物流产业、赋能4+4制造业产业体系全局。当前项目建设正处于关键攻坚期，必须正视部分单位思想认识不到位、跨部门协同不畅以及规划、用地、审批、资金等环节衔接滞后等问题，要坚决破除项目仅是个别国有企业事项的片面观念，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全力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早日建成投用，发挥效益。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多措并举推动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提速增效，要建强工作专班，强化要素保障，全力破解用林、用地、环保等瓶颈制约，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坚持港产联动，围绕多式联运的核心功能，精准开展物流招商，主动对接西南地区货源，推动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做到建设与运营一体谋划，同步推进。要统筹对内对外开放，构建内河港口与边境口岸联动的双向物流体系，深入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强化多方协同，主动加强与国铁集团、平陆运河集团等主体的对接沟通，积极引入契合百色发展方向的优质合作方参与建设运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要守牢风险底线，科学统筹资金筹措，严格把控债务风险，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确保项目依法合规、安全高效推进。市领导郑胜景、刁卫红、程昭、李登科、徐迪克，市政府秘书长蒋劲辉等参加会议。会上，右江区、田阳区市直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郁武强报道。8月20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率队到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建设、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党建等工作。黄琛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严实作风和精准有力举措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奋力推动县域经济稳健向好、量质齐升。黄琛首先来到凌云县凌站瑶族乡浩坤村，了解该村坚持党建引领，依靠浩坤湖打造4A级旅游景区，把琼山沟变成桃花源的历程，勉励村两委继续奋斗，持续强化党建引领，
立足当地资源。

源禀赋，推动旅游和茶桑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经济，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在与基层干部交流时，黄琛要求要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案为鉴，筑牢纪律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以实干担当书写

安全生产管理各项制度，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使用、早见效。在乐业县百泥村，黄琛参观了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文秀陈列馆，并详细了解百泥村产业发展情况。黄琛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带领群众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随后，黄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乐业县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情况汇报，肯定乐业县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坚定信心，咬紧牙关，一鼓作气，确保各项工作善始善终，圆满交账。对尚未化解的存量案件，要保持攻坚态势不松，推动案件清零见底，要建立化解、回访、动态更新的闭环管理机制，对群众新反映的问题及时介入，妥善处置，严防矛盾反弹回潮。要盯紧重点风险领域，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和精准管控，守牢稳定底线。要做好亚长林场历史矛盾化解工作后半篇文章，把加快确权颁证、规范台账归档、总结亚长经验、提升示范效应等收尾工作抓实抓细，巩固拓展化解成效。黄琛还到城壁河水库实地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统筹人防、物防、技防手段，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坚决守住水库大坝安全底线。副市长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吴通贝、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到靖西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沿边开放和强边固防的战略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龙邦口岸枢纽优势，做大做强落地加工企业，坚决筑牢祖国南疆安全稳定屏障，奋力谱写边境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龙邦口岸国际性旅检通道，黄琛实地查看通关设施、现场秩序及运行保障情况，听取龙邦海关、龙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关于提升通关效率、深化联防联控机制建设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口岸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更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各联检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在确保严密监管的前提下，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全力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在龙邦口岸国门楼，黄琛详细了解口岸运行情况，要求主动对接国际一流标准，提升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为跨境贸易和落地加工产业营造更高效、更便捷的营商环境，切实把口岸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随后，黄琛深入龙邦镇护龙村排干屯，走进沿街商铺与边民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增收渠道及惠民政策落实情况。他强调，兴边富民是强边固防的坚实根基，要立足底边村屯的区位特点与口岸优势，进一步探索完善互市贸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引导边民深度参与互市贸易和落地加工，不断拓宽增收致富渠道。要持续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切实解决边民关心的急难筹判问题，让边境群众在扩大开放中共享发展红利，真正实现守边有力量、致富有奔头。黄琛还深入靖西市卓越食品有限公司、广西暖心飞国际咖啡有限公司，详细询问企业原材料进口、生产加工、市场销售及带动就业等情况，认真了解落地加工产业发展现状。黄琛强调，落地加工是沿边经济的有力支撑，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用足用好沿边产业园区、互市贸易、落地加工等各项优惠政策，全力破解企业用工、用地、融资等瓶颈难题，要抢抓政策机遇，着力研练、补练、强练，提升产业附加值，加快打造具有边境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持续提升沿边产业核心竞争力。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报道。8月20号，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暨2026年广西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业复赛在百色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兵出席并宣布开幕。方胜兵在致辞中表示，当前百色正全力推进传统工业绿色化转型和全国零碳园区试点建设，着力打造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的试验场和应用地，希望参赛企业依托大赛平台深化产业对接，促进创新项目落地。百色将优化科创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大赛自今年5月启动，全区相关领域共有134家企业报名，129家确认参赛。经过14个市级的选拔赛，28家企业晋级复赛。坚决打赢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白广记者黄天松、梁立生，通讯员罗小瑞、黄一浩、黄江峰报道。电力是工业经济的晴雨表，更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源。今年上半年，百色工业用电量稳中有增，工业生产马力足，绿色发展橙色亮，一组亮眼的用电数据直观展现出全市工业生产提速增效、绿色转型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勾勒出百色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图景。今年上半年，百色规模以上工业用电量保持稳中有增的态势，其中绿电占比也在持续提升，铝产业稳住了基本盘，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正成为新的增长点。用电数据的背后是百色部分工业企业扩能升级、满产达产的真实状态。百色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潘生：
1: 2026年上半年，我局大工业用电量约87.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04%，占总电量的76%。其中，锂企业是我局用电基本盘，电量达76.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59%。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持续投产，是拉动用电增长的核心动力。
0: 在广西川贵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挤压生产线、喷涂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加紧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铝镁合金产品订单，经过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张，这家企业的用电需求大幅提升。广西川贵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周雷：
2: 用电量从原来的5000伏安增加到15000伏，建业公司这边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专线服务，都是拉到我们的厂区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实现产业用电的需求量。
0: 百色的工业用电增长不只是传统铝产业的贡献，新材料行业也正在发力。在苹果市，一家利用甘蔗渣、木屑等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新材料企业，同样迎来了产能与用电量的稳步跃升。广西卓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唐雪丹：
3: 下半年我们会全线的投产我们的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产线，那么全线投产之后的产能大概是年产30万吨，到时候投产全线投产之后，我们的这个用电幅度可能也会相应的进行增幅，包括我们的这个场内充电站也会相应的增加，那也有利于我们就说内部的一个节能降碳。
0: 工业用电需求持续攀升，绿电供给也在同步加码。在田阳纳丹光伏电站，上千亩的光伏组件正全力运行，为工业企业提供清洁电力保障。田阳纳丹光伏电站工作人员方家明：
4: 我们这边每天的发电量，天气好的话可以达到40万度电左右，然后天气差 也可以达到7-8万。电网也给我们下发了一个保送电的情况，我们运煤的话就是保证好电站的安稳可靠性，然后让设备尽可能的把这个最高效率达到高标准的生产。
0: 企业生产马力足，电力保障也得跟得上。眼下正值工业企业用电高峰期，供电部门将实施差异化保供，优先保障铝产业、新材料重点企业连续生产，并通过一企一策专属服务助力企业平稳渡峰。当前百色主电网新能源占比已达58%，未来还将有超9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

0: 陆续接入。绿色动能的持续注入，正为我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而有力的能源支撑。百色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潘生：
1: 我们依托电力大数据，实现重点企业用电实时监测、动态研判，及时筛查生产异常企业，定期输出电力经济分析，为政府稳工业、调运行、助于困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0: 下面再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百色市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会议强调，坚决完成整改任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黄春在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时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好了，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

0: 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8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广西155文化高质量发展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推动我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陈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先后3次视察广西，对广西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陈刚强调，广西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篇章，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璀璨结晶，是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精神富矿，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纽带，在更具中华文脉，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服务面向东盟文化对外开放大局中承担着重大使命。要重新审视广西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重视起来，谋划起来，统筹起来，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把文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中国式现代化结合起来，持续推动我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让广西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民族文化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成为推进广西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让广西文化成为促进中国东盟文化互通互融，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8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广西民族大学户堑市社区自治区民综委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国家民委日前公布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评选结果，南宁市星星民族学校报送的永怀中国心、永驻中华魂案例成功入选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汇编，该校也成为广西唯一入选的单位。作为自治区民族教育示范窗口，南宁市星星民族学校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探索新时代民族教育新思路、新方法，将民族团结教育打造为学校办学最鲜明、最亮眼的特色品牌。8月15号，三江侗族自治县举办“风雨桥”创刊50周年暨第11届桂湘黔3省区文学与地域研讨会，来自北京、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文艺评论家、作家及学者代表齐聚侗乡，共话侗族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发展。风雨桥前身为1976年创刊的三江文艺，1978年正式更名为风雨桥，1998年该刊物被定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分会会刊，2018年荣获第2届广西优秀文艺期刊奖。50年来，风雨桥持续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刊发大量反映侗族群众生活、彰显民族特色的小说、散文、诗歌及民间文艺作品，不断发掘青年创作者，凝聚起朝气蓬勃的本土文学力量，为繁荣少数民族文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做出贡献。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共同富裕，根基在发展。广西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做强特色产业，补齐区域短板，激活内生动力。

0: 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让共同富裕既有含金量又有覆盖面，实现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共同发展。
1: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项目途经钦州市、灵山县三个乡镇，工程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面对平陆运河建设带来的巨大用工需求与沿线镇村富于劳动力就业难的双重挑战，灵山县创新推出平陆务工模式，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招工、群众就业的联动机制，将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作为以工代赈的核心。灵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劳高鹏介绍，他们坚持应用尽用、能用尽用的原则，挖掘工程用工潜力，建立供需台账，提供从普通劳务到技术工种的多样化岗位，最大限度吸纳当地群众参与。旧州镇西屯村村民卢森就是这一模式的生动例证。在旧州镇石桥村路段，他身着反光背心引导车流，月薪3000元，既能照顾家庭又实现了稳定增收。2年前从广东返乡后，他进入平陆运河项目务工，并推荐多名村民一同加入。据了解，2025年以来，平陆运河项目灵山段以工代赈用工单位岗位信息库汇集岗位资源1533个，劳动力信息库收录劳动力3703人，累计开展代工送工服务2000人次。同样以重大工程带动区域发展的，还有防城港市白龙核电项目。作为国家电投集团在广西开发的首个核电站，该项目不仅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还通过央地合作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电投广西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丁维民介绍，项目规划建设6台机组，总装机862万千瓦，预计2030年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600亿千瓦时，届时可提供就业岗位逾5000个。此外，公司创新探索央地融合模式，先后签订实施了2批11项民生合作项目，让发展成果惠及当地群众。

0: 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